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0: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1: 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开幕。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请听报道。
2: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3: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2: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4: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2: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5: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2: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6: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2: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4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

0: 产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1: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运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3: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游客妙小鹏：
4: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3: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七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业室主任徐建伟：
6: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3: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山东省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检测技术人员黄岩：
7: 小麦我都给他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3: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 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
8: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亿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5: 铁路部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27号，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自2022年1月8号开通运营以来，每日途定跨线列车从初期的17.5对增至目前的35对，累计开行列车超43100对。同时，客流年均复合增长率达71%，运营效能持续提升。杭台高铁通车后，杭州至台州高铁出行时间由过去2个多小时缩短至最快74分钟，沿线嵊州、新昌、天台等地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交通的便利进一步助推了区域经济发展，沿线特色产业焕发新的活力。杭台高铁线路因与浙东唐诗之路高度契合，成为一条黄金旅游通道，有效带动了旅游客流增长和文旅产业发展。同时，杭台高铁联动各方不断创新服务产品，开行了辽休养高铁专列、浙 BA 球迷列车、诗路杭绍台旅游列车等多样化主题列车，满足不同群体出行需求。为实现智慧化运营管理，杭绍台铁路有限公司联合高校开发了运输经营智能分析系统，并在沿线创新布局铁路智能安全监测体系，打造以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为核心的空天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系统，切实守护运营安全。作为我国首批8个社会资本投资铁路示范项目之一，杭台高铁在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突破了多个体制机制难题，成为政府、铁路、企业多方联动、通力协作的成功样本。不少创新做法被杭温、杭渠、永州等多个高铁项目借鉴应用，发挥了先行先试的示范作用。
3: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昨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9: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3: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 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5: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10: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5: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11: 那通过手店、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5: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店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玲介绍：
12: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5: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 4.0 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3: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3: 中国奥委会2026年第40届奥林匹克日活动昨天启幕，本届活动以“你以旧序，动就一起”为主题，覆盖北京、深圳、南京、承德等12地。在位于北京体育大学英东田径场的活动主会场，约800名运动爱好者参与跑步活动。现场还设有奥林匹克文化营体验区，介绍奥林匹克运动历史以及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探索与实践。在活动现场，跳水奥运冠军陈芋汐、蹦床奥运冠军董栋、花样滑冰奥运冠军隋文静也参与其中，鼓励更多人坚持运动，奔赴热爱。昨天，奥林匹克日活动在全国其他分会场同步启动，开展了跑步、健步走、定向打卡等形式多样的健身活动，以及攀岩、皮划艇、球类训练营等项目体验，持续普及全民健身理念。此外，在线上进行的活力挑战赛主题活动也吸引了众多网友积极参加。1948年起，国际奥委会将每年的6月23日定为奥林匹克日。自1987年以来，中国奥委会积极响应国际奥委会号召，每年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使之成为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传播奥林匹克理念、推广奥林匹克文化的重要平台。
5: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昨天在澳门举行，亚太经合组织21个经济体的旅游主管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本届会议以数字创新、合作赋能、以旅游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主题，探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新动能、新业态，引领亚太旅游业迈向更具活力、更可持续的新发展阶段，为建设亚太共同体夯实经济基础，系紧民意纽带。与会代表指出，旅游是拉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根基坚实，潜能充沛，未来可期。近年来，互免签证范围持续扩大，稳步提升跨境旅游便利化水平，游客往来规模不断扩大。此次旅游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成为各经济体进一步深化旅游合作的崭新起点。期望 APEC 成员经济体共谋数字创新，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共化合作赋能，筑牢旅游业繁荣基础，共享旅游价值，携手建设亚太共同体。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5: 昨天上午，第18届海峡论坛、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在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隆重启幕。活动延续缘系关帝、融合两岸主题，海峡两岸及海外关帝信众、艺术家等各界人士1000多人齐聚东山，共叙两岸同源文脉。东山关帝庙是国台办授牌的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也是台湾近千座关帝庙的香源祖庙，600余年香火一脉相承。早年渡海先民将东山关帝信仰分灵宝岛，如今万千台胞跨越海峡回乡寻根业祖，一庙香火连接闽台，生动印证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深厚亲缘。主办方表示，本届活动作为第18届海峡论坛重点子活动，接续34届办节积淀，紧扣中央关于深化两岸融合发展部署，依托关帝忠义文化，搭建常态化民间交流平台，持续擦亮东山对台文化交流特色品牌。
3: 昨天，2026年公望富春两岸文化交流周开幕式暨我在富春山居图里等你主题电影开拍发布活动在浙江杭州富阳举行。200余位两岸同胞齐聚富春江畔，共赴一场文化团圆之约。富阳是富春山居图的实景创作地，承载着深厚的两岸文化交流记忆。2011年，分割多年的富春山居图实现旷世合璧，成为两岸文化交融的经典佳话。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王在熙说，15年来，30000余名台胞专程来富阳走亲访友。与此同时，富阳建起了两大实体平台，一是去年全新落成的公望两岸交流馆，紧扣两岸血脉相连的历史事实，用真实史料讲清两岸自古一家，以史实印证两岸同根同源。二是公望两岸圆圆圆配套各类惠台扶持政策，招引近20个台青创业项目落地扎根，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把富阳当作第二故乡。当日主题电影《我在富春山居图里等你》的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筹拍进度与创作理念。该片以富春山水为实景基底，以3代台胞的故事为原型，细腻演绎海峡两岸割舍不断的乡愁，力求用光影叙事深化两岸情感连结。目前影片已进入紧密筹备阶段，预计今年内开机。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5: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请您报道。
14: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 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15: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0: 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1: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2: 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3: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赵飞代表责任编辑杜传、郑博，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4: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5: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4: 梳理
5: 评述
4: 权威，
5: 有力
6: 有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5: 两岸开讲。
7: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杜传。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妹。
7: 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8: 近年来，两岸持续依托船政文化开展各类交流交往活动，通过联合办展、学术研讨、青年研学等多元形式，不断拉近两岸同胞心理距离，筑牢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根基。在此过程中，船政文化在凝聚民族共识、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方面发挥了哪些独特作用？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您解读。
7: 一起关注台籍爱国志士谢南光，台湾光复的一道曙光。
8: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0: 1866年诞生于福州马尾的福建船政，是近代中国向海图强的标志性历史载体，更是串联起福建与台湾历史脉络的重要文化纽带。百余年间，船政先贤跨海保台、开山兴志的过往，沉淀为两岸同胞共有的家国记忆与精神财富。近年来，两岸持续开展学术研讨、文物联展、后裔恳亲、青年研学等多元化交流活动，多年常态化的互动不断深挖船政背后的闽台同源史实，持续唤醒两岸民众血脉相连的文化认同。依托船政文化搭建的交流平台，也逐渐成为凝聚民族共识、助力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下面就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来聊一聊相关话题。郑玉礼先生您好。向海图强，同心远航，福建船政与台湾主题展览正在福州展出，展览将持续到10月中旬。这一展览以福建船政与台湾的历史连结为主线，生动展现了两岸同胞捍卫国家主权、守护与建设宝岛台湾的热血担当和卓越贡献。您怎么看这一展览呢？
1: 那么时值福建船政创办160周年呢，福建市举办了向海图强，同心远航，福建船政与台湾的这样一个主题展览。那么此次展览呢，是以福建船政与台湾的历史连接为主线，设置了船政肇兴、巡洋御鲁、新政兴台、同心致远四个篇章。那么是以珍贵的档案和历史影像完整记录了福建船政巡洋保台、建设宝岛的这样一种光辉历程。那么这一展览呢，是立足两岸共同历史、回应时代的现实、凝聚民族共识的这样一种这个文化载体，那么也是清晰地梳理出了闽台一脉相承、不可分割的历史连接，那么直观地印证了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个深厚根基，是溯源船政往事、感悟闽台同心的这样一堂生动的一个课堂，那也对于深化两岸同胞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长期以来呢，受到台独势力的这样一种刻意操弄，导致岛内的部分民众呢，尤其是青年呢，其实对于台湾近代发源源头呢，是认知比较模糊的。那么本次展览呢，是用详细的史料，通过展示清代奏折、老照片、船政史料等等一些关键史实，详细的展示了沈葆桢曾亲率船政的舰队这个跨海保台，那么丁日昌、刘铭传这些人呢，也是依托船政的人才与技术去开发基隆煤矿、修建铁路、铺设这个海底电缆等等，也是开启了这个台湾近代化建设的一个篇章。展览呢，以可查证、可触摸的史料物证，清晰地印证了台湾的近代化呢，就源自于福建船政的这样一种跨海赋能，也夯实了两岸同始同源、一体共生的这样一种历史事实。而且呢，展览呢创新的这样一种历史传播的方式呢，因为这种主题展览呢具备可视化、场景化、大众化的这样一种传播优势，也适配新时代青年的这样一种认知习惯，让普通的观众、两岸的青年能够直观的读懂。那么用台海安全由两岸共守，台湾的开发呢由大陆助力，那么闽台的文脉呢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呢，长期落地的这样一种公共展览的形式呢，也更具普惠性，能够持续的吸引两岸的民众去观展研学、参访交流，推动两岸同胞在共同历史记忆当中呢，消除隔阂，增进认同。那么这种沉浸式的公共历史教育呢，也能够成为普及两岸共同近代史的这样一种重要的文化阵地。此外呢，展览呢是立足百年的船政精神。那么船政呢，自诞生之起呢，便肩负有自强御鲁、实业救国的这样一种历史使命。本次展览呢，以史鉴今，将近代船政跨海护台、兴业荣台的这样一种历史经验，转化为当代两岸同心向海、共护台海和平、共谋融合发展的这样一种精神动力，既守护了两岸共同的历史根脉，那么也为新时代深化两岸民间交流、厚植同胞情谊、巩固台海和平大局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和历史底气。
0: 今年是福建船政创办160周年，自1874年沈葆桢率领船政水师保台之后，大批船政技术人才来到台湾。那么郑先生，您怎么看船政力量在筑牢台海海防、奠定台湾近代化发展基础方面起到的奠基作用呢？
1: 2026年呢，福建船政创办160周年。那么回望近代台海史呢，船政力量呢不仅成功捍卫台海主权安全，更以人才、技术、制度、产业等全方面入台，去重塑了台湾的发展。

0: 人格局成为这个筑牢台海海防体系、开启台湾近代化进程的这样一种核心的奠基力量，那么是两岸共有的近代的一个历史丰碑。那么在海防建设方面呢，我们知道1874年呢，沈葆桢呢是率这个船政的水师呢跨海保台，是这个近代台海格局和台湾发展的重要节点。那么回溯历史呢，是1866年，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呢，是认为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那么是在福州的马尾设局造船。那么首任的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呢，就率领中外人士在这里造舰船、办学堂、建海军，那么也是崛起了当时中国乃至于远东地区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而从马尾港呢到金龙港呢，直线距离呢仅有149海里，朝发夕至。那么，所以船政呢成为了保卫台湾的这样一种重要的基地。那么，1874年呢，日本政府借牡丹社事件呢入侵台湾。那么，沈葆桢呢是率船政的水师和船政人员班底呢跨海保台，制定了团结各民族、共同对敌的这个驱倭抚番的一个政策。那么，此后呢，福建船政呢持续向台湾输送海防人才、军工设备和舰船力量，在台修建新式炮台，完善这个沿海的防御体系，打破传统的旧式的岸防的这样一种局限。那么，位于台南的安平炮台呢，便是当时台湾修筑的第一座西式炮台，为保卫台湾呢也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那么，在社会发展层面呢，大批船政的工程人才、技术工匠、教育骨干呢，也是赴台深耕，将福建船政成熟的近代工业、交通、通讯、矿业体系呢，全面地移植到了台湾。台湾呢，也由此开始推行了这样一种系统性的开发建设，开山通路，抚番安民，那么兴办金龙煤矿。那么金龙煤矿呢，一度成为中国近代最大的、最早采用机械采煤的煤矿，而且还开办了新式工坊等近代实业，还铺设了海底电缆。那么这个首任的台湾巡抚刘铭传呢，就铺设了这个福州到台湾长达117海里的这个海底电缆等等。那么同时呢，船政也带来的这样一种新式教育、科学理念和近代治理体系，也革新了台湾的传统社会的治理模式，推动了台湾的一个近代化的转型。而且从两岸关系和历史价值来看呢，船政兴台护台的史实呢，也深刻印证了闽台命运一体、两岸同源共生的一个历史本质。160年的历史佐证呢，福建船政既是台海海防的守护者，也是台湾近代化的开拓者。那么，这个历史功绩呢，也清晰地证明了台湾的发展呢，始终与祖国大陆紧密相连，两岸命运与共不可分割，为当代两岸融合发展筑牢民族共同体意识呢，也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依据。
1: 自2010年起，海峡两岸船政文化研讨会持续在福州举办。2025年，活动扩容提质，升级为综合性的两岸船政文化交流活动。那么，郑玉礼先生，相关活动的举办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
0: 从2010年开始呢，海峡两岸船政文化研讨会呢，成为海峡论坛的重要活动，是两岸学界船政文化交流的学术平台。2025年17届海峡论坛当中呢，两岸船政文化交流活动呢，作为重要的子活动之一呢，在福建的福州启动，也是吸引了海峡两岸船政的专家学者、船政后裔、这个台湾青年代表等200多人参加。那么这一活动呢，不仅深化了两岸交流，更以共同的历史凝聚了共同的认同，以文化交融促进了民心的契合，成为以船政历史文脉凝聚两岸共识、稳固台海交流格局的这样一种重要载体。那么首先呢，就是正本清源，重塑共同的历史叙事，有效对冲岛内的这样一种台独史观异化的史观。船政史呢，是两岸非常硬核、无可辩驳的共同的近代史。那么100余年前的这种船政水师保台固疆、船政人才跨海建设台湾、奠定台湾近代化根基的这样一种史实呢，是两岸共有的历史资产。两岸多年来的研讨与交流呢，让两岸学者持续的交流这个史料、共证史实、联合发声，而且系统的梳理闽台海防一体。发展同源、命运相依的这样一种历史脉络。那么，比如说在2025年呢，交流活动上呢，就正式启动了船政抗战史迹的调查项目，标志着船政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遗迹的调查研究呢，正式拉开了序幕。那么，是以严谨的学术力量去筑牢两岸共同的历史根基。其次呢，也是推动船政文化从学术圈层走向大众、走向青年，去深化两岸之间的民心认同。 比如说25年的交流活动期间呢，共举办了5场的平行活动，同时呢，中华卓越轻工总会的交流团呢，也分别到中国船政文化园区、三坊七巷历史文化街区等地进行了参访研学。那么通过融合学术交流、青年研学这样一种多元的形式，覆盖了学界、青年、民间从业者等群体。那么通过5场的平行活动呢，也让台湾同胞能够直观的去了解船政护台兴台的一个历史，也更能够触动深层的这样一种民族情感，实现从文化接触到价值认同的这样一种深度转化。此外呢，船政交流活动呢，也将近代这个闽台联防共建的一个历史经验转化为当代两岸海洋文化、文教创新、文旅产业、青年就业的这样一种合作契机，推动历史资源转化为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现实动能。那么活动呢，也持续传递两岸同根同源、命运与共的这样一种核心逻辑，成为维护台海和平、深化两岸民心共通的这样一种柔性的支撑，既是守护两岸共同历史文脉的一个核心阵地，也是深化两岸民间融合、厚植统一民意基础的这样一种平台。
1: 今年第18届海峡论坛召开期间，福州配套举办船政系列交流活动，推出向海图强、同心远航、福建船政与台湾主题展、沈葆桢塑像揭幕仪式、闽台船政文史座谈等活动，深入挖掘船政文化中闽台同源的历史内涵，追溯两岸共有的历史记忆。船政力量护卫台海、建设台湾的这段历史，如今在岛内青年群体当中知晓度有限。那么郑玉里先生，未来两岸可以开展哪些合作，深挖传播这段共同历史，增进两岸同胞认同呢？
0: 船政跨海护台、建设台湾的历史呢，是两岸独一无二、不可分割的共同的近代史的财富，也是最具说服力的反独促统的历史趋势。当前台湾青年呢，对船政史呢，普遍是认知薄弱、了解碎片化。那么未来呢，其实两岸可以从多个维度去深度合作，去活化传播船政共同历史，去重塑两岸青年共同的历史记忆，夯实民族认同和家国认同。第一呢，就是推动两岸船政史料共享。那么两岸呢，其实分散保存着大量的船政浮台建设、台海、海防、闽台人员往来的档案文献，那么长期呢，存在着查阅的割裂的这样一种问题。那么未来呢，其实可以推动两岸相关的一些高校啊，或者说史学机构呢，进一步的合作，开展船政护台兴台史料的联合整理、汇编出版等等，那么共建船政闽台的史料的一个数据库，那么去纠正岛内片面的这样一种认知的偏差的一个问题。那么尤其是让船政赋能台湾的近代建设、闽台海防一体的这样一种史实呢，能够更加的深入人心。那么第二呢，就是可以开展一些两岸的青年的研学的一些活动，尝试打造比如说闽台船政历史研学活动，通过比如说举办一些两岸的青年船政论坛、史学工作坊、课题联合调研等等，那么去支持两岸青年组队开展船政文化主题创作和学术研究，那么通过比如说实地走访、共同研讨、联合创作等等一些方式呢，去让台湾青年能够直观的感受台湾的近代化源于大陆的这样一种船政赋能、台海的安全依托于两岸共守的这样一种历史脉络，去消除他们的一些认知上的一些薄弱和一些碎片化的问题。第三呢，就是要创新全媒体跨界传播的一个合作方式。那么针对岛内青年偏好短视频、新媒体、轻量化内容的这样一种特点，那么两岸的传媒、文创与学界呢，就可以联合起来去联动合作，联合打造一些船政历史的微纪录片、动漫短剧、历史科普短视频、数字文创 IP 等等，去用年轻化、故事化、场景化的方式去讲述比如说沈葆桢保台、船政人才跨海兴业的这样一些具体的历史故事，那么去依托两岸的新媒体平台去传播，让共同的历史走出馆藏，走进青年的日常，实现一个在民众当中的一个广泛的传播。那么此外呢，还可以推动文旅和产业融合的这样一种传播方式，两岸可以去联合开发船政历史文旅线路、特色文创产品和海洋的文化主题活动，那么将两岸的这样一种船政海防史、建设史转化为可体验、可传播、可传承的这样一种公共文化产品，以文旅融合带动民间的广泛参与，让船政成为两岸民众青年可感知的共同的文化符号。那么通过多层次常态化、年轻化的这样一种两岸合作，那么去传播船政护台兴台的共同历史，能够持续的弥合认知断层，凝聚血脉共识，让闽台一体、命运与共的历史逻辑呢，能够扎根在两岸青年心中，去为两岸融合发展奠定这样一种牢固的精神的根基。
1: 是的，两岸可以联合开展史料共研、青年研学、数字展播等合作，深挖船政水师护卫台海、先贤赴台兴业建设的完整史实，面向岛内青年推出系列文史普及活动，还原两岸一脉相承的历史脉络，深化台湾青年的历史文化认知，助力

0: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谢南光出生于台湾彰化，是爱国爱乡的革命者，德高望重的台胞代表人物。他始终将台湾前途与中华民族命运紧密连结，使之推动两岸同胞携手同行。从反殖民抗争到投身全民抗战，再到奔走呼吁台湾光复，他的人生始终围绕民族解放与祖国统一而奋斗。其赤诚的爱国情怀、不畏艰险的斗争精神，是两岸同胞共有的精神财富，至今仍具有深刻的现实启示。他的精神为当下两岸民众凝聚民族认同、共促民族复兴提供了重要精神参照。下面让我们一起了解谢南光的故事。
3: 台湾彰化八卦山，树木苍翠，小径通幽，在文学步道旁的一座小亭子里，矗立着一块精致的铜碑，上面刻着几行清秀的字体：年轻蓓蕾，饱饱着思维，难挨的梅雨季，快要天晴了吧。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困境中的希望与坚持。台湾历史学者、统一联盟党荣誉主席戚嘉麟告诉记者，这是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著名台籍领导人之一谢南光少年时创作的一首小诗。
4: 谢南光哈，他是在祖国最危机的时刻哈，以他的机智经历种种的艰险，可以说是九死一生了哈，一生为献身拯救他的祖国而奋斗。
3: 谢南光原名谢春木，1902年出生于台湾彰化，那时候宝岛台湾已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谢南光的童年是在目睹同胞们被肆意欺凌、家园被践踏的痛苦中度过的，这也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反抗的种子。1925年台湾爆发了震惊全岛的日本警察侵害蔗农事件，当时正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就读的谢南光毅然放弃学业，回到家乡声援蔗农斗争，这让台湾历史学者戚嘉麟十分钦佩。
4: 那从1925到1929年之间呢，他写了很多文章来抨击日本殖民统治的残酷性啊。比方说那是以日本政府公布的数据、公布的材料啊，来使同胞了解台湾人受教育的实情，以日本殖民当局公布的农业统计数据来分析批判日本殖民当局的农业政策啊，站在啊我们中国人的立场来公然的批判殖民政府，这个是非常大的勇气和智慧。
3: 很快从事抗日宣传的谢南光就引起了日本政府的注意，日本警方当时下令对谢南光等人无需等待上级指示，只要有适当机会立即可以逮捕。1931年，日本警察在台湾全岛血腥镇压民族解放运动，残暴打击我抗日力量。在这种困难形势下，29岁的谢南光回到祖国大陆，并且把自己的名字从春木改为南光，希望于孤苦惨败的境地中找寻一线曙光。台湾历史学者、统一联盟党荣誉主席戚嘉麟：
4: 谢南光认为我们中国现在正处在这种非常万分的困境啊，但是我们不会绝望，相信前途一定是光明的，祖国一旦解放，台湾就会得到解放，所以台湾尚存了一道光明，南方的光明啊。他自己也讲这个是他亡命上海时候的心境啊，所以他把他名字改成谢南光，一种信仰。
3: 当时的中国 内忧外患，战乱交织。918事变后，日本故意在上海制造事端，挑起128淞沪事件，驻守上海的第19路军奋起反击。这是14年抗战中中国军队第一次与日军的全面对抗和较量。此时的谢南光经时任中共地下党江苏省委主要负责人王学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奔走于抗日战争的激烈炮火中。
4: 他在上海，他除了投身抗日宣传呢，动员民众募捐支持十九路军以外，他还写文章，就刊登在台湾《新民报》，向台湾社会客观公正的报道上海战事啊。当然3月1号十九路军被迫撤离上海以后呢，谢南光就创立了华联通讯社啊，担任社长。身为知识分子，那抱持着绝不亡国的信念，不断的从事反日的这个工作嘛。
3: 1937年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谢南光深切地认识到，台湾的前途离不开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一年，他入职国际问题研究所，担任抗日情报奇才王鹏生的秘书，投身轰轰烈烈的全民族抗战浪潮。在这期间，他深入调查研究日本侵华动向，为我国抗击日本侵略者提供了大量情报。台盟历史研究专家、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徐康：
5: 我偶然在李纯清的一篇文章，就是叫《回顾与思考》，在这篇文章的末尾就透露了他曾经和谢南光秘密合作的一段往事。他写道：谢南光是位资深的政治活动家，学多识广，曾经和我有过密切的工作关系。由他，这个他就指的谢南光哈，由他提供第一手资料，由我分析评价，去伪存真，做出判断和建议，然后再由我的妻子送到某个急需的地方。
3: 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谢南光始终没有放弃台湾光复的理想。他前瞻性地提出台湾解放运动的倡议，并与台籍人士宋斐如、李友邦等在重庆组织成立了台湾革命同盟会，积极团结在大陆的台湾人士共同抗日，同时推动台湾解放。台盟历史研究专家、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徐康：
5: 当时组建这个统一的台湾人抗日团体的时候，有两位发起者，一位是谢南光，他有中共的身份，另外一位是李友邦，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和帮助下组建了台湾义勇队，参加了祖国抗战的。那我们就从这个团体的发起者和领导者的身份立场来看的话，中国共产党在力促台胞团结方面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3: 那时候在美军的内部备忘录里，曾经有人主张台湾地位应该予以特别考虑，战后应该由国际共管等等。一些美西方国家也公然叫嚣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面对这样的国际舆论杂音和噪音，1942年4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谢南光等一批爱国志士在重庆举办光复台湾宣传大会，并对外发表声明，郑重声明台湾土地原为中国领土，必须一致主张战后台湾应即归还中国。台湾历史学者、统一联盟党荣誉主席戚嘉麟：
4: 在重庆举办台湾光复宣传大会，对内唤起了祖国客界哈有关收复台湾的舆论，对外代表台湾人民向国际社会发声，宣示台湾人民回归祖国的强烈意愿，这是我们台湾人的意愿啊！我们从今天来看，真的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啊！就是将 台湾同胞反殖民斗争和全民族抗日啊，融于一炉啊。
3: 祖国的抗日战争，台湾同胞没有缺席。1945年10月，台湾光复回归祖国，中国政府正式恢复对台湾澎湖列岛行使主权和行政管辖。在日本侵略者侵占台湾的半个世纪里，65万台湾同胞牺牲罹难，用鲜活的生命谱写下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壮烈篇章。抗日战争胜利后，因为在日本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43岁的谢南光出任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政治组副组长，以战胜国代表的身份继续从事地下党的工作。1952年，迫于紧张的国际局势，谢南光被周总理紧急召回国内。1954年，以特别招待人的身份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之后还分别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等。
4: 在1952年回到大陆以后，受到很大的重视啊，出任要职，尤其是受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啊，这个历史印证了台湾同胞也参与中央国家治理啊，祖国也是肯定台湾同胞在抗日战争中对民族的贡献。
3: 历史漫漫，海浪苍苍。2021年，戚嘉麟的新书《谢南光》在台北出版。在民进党当局蓄意遗忘抹杀的历史叙事中，为抗日台湾同胞立起了一座无名的丰碑。如今我们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重温台籍爱国同胞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就是要像谢南光等抗日志士一样，以必胜的信念和拼搏的精神，促进国家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我们依托历史真相来恢复台湾社会的历史记忆啊，那谢南光的这个故事啊，它有重要的意义了。在那个14年全民族抗战令人绝望的时空环境下，他是基于同文同种的国主认同啊，回到祖国共赴国难啊，他等于以命相许啊，参加了这个民族抗战啊，坚持台湾是我们固有领土，并且向中国大陆政要社会呼吁，务必要收复台湾，使台湾光复问题凝聚成为一道曙光。
2: 好的，感谢戚嘉麟先生、徐康女士的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5: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5: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
6: 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江苏昆山，邂逅台湾元素。
5: 两岸微旅行关注2026梅加墨世界杯，上海各大商圈以足球文化为核心，打造沉浸式主题消费场景，让市民游客解锁多元夏日消费新体验。广西把壮景致敬世界杯，让千年非遗跨界重生。
6: 乐游风向标，离岛免税是海南旅游消费的金字招牌。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海南离岛免税政策持续扩容提质，游客和本地居民都能真真切切享受实惠。
5: 美丽乡村新发现，我们要跟着旅游探访员去浙江长山，看一看当地的金钉子与金果子。
6: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7: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江苏昆山，邂逅台湾元素。
8: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说走就走的旅行，我来到昆山啦，来到歇马桥古村。回到昆山的市中心，哇，暮色漫过昆山的街巷，哇，霓虹灯呢，柏油路上呢都晕开了黄灯哦。而且呢，我有发现哦，因为这边呢，昆山的每座桥真的很有造型，加上夜晚打上灯光，哇，都很有好美哦，都非常美丽哦。然后呢，我们后来呢，就是来到黄河北路的一个街区。哇，一阵熟悉的旋律突然飘进耳畔，是贝多芬的《致爱丽丝》。它不是从咖啡厅的玻璃窗这样溢出来，也不是街头艺人的琴声流淌，而是来自一辆缓缓驶过的垃圾车。对，也哦，因为台湾都叫垃圾车，然后这里又叫垃圾车。哇，电子情感旋律在夜色中回荡，尽管呢它带着一个催促倒垃圾的音乐声，却击中了我心里最柔软的角落。这旋律真的太像在台湾了，因为在记忆里，台北的夜晚呢总会被两种古典音乐给唤醒，要么就是致爱丽丝，要么就是少女的祈祷。那就是垃圾车的一个专属的集合信号。小时候呢总笑着说这就是垃圾车协奏曲，一到晚上听到这个旋律，我们就得拎着分类好的垃圾袋往街上的定点跑去，怕晚一步呢垃圾车就开走了，就得让垃圾呢在家过夜。那台湾呢其实是一直有推行垃圾不落地，而这两首曲子呢就超越了警示的功能，就是刻在台湾的生活印记里面，也是呢邻里之间呢匆匆碰面的一个问候，还也是孩童呢追着垃圾车跑的一个欢乐时刻，也就是台湾烟火人间的一个生动的注脚。没想到在昆山的夜色里，我竟然能够重逢这个熟悉的旋律。当那个垃圾车 哦，播放音乐，缓缓前行。哇，四名纹身拎袋而出。哇，那场景跟海峡对岸的台湾真的是如出一辙。我恍惚间真的忘记自己身在何处，只觉得就好像是这个乡愁被晚风的轻轻的吹起了衣角。哇，真的是温柔又真切。昆山果然是小台湾呀。
9: 真的有点让你内心小小的感动了。
8: 是，我还赶快把垃圾车缓缓的走动，然后播放音乐，然后市民倒垃圾那个画面给它拍起来，真的很感动。这在上海不太可能啦，就是都定点嘛，然后自己拿去倒就好。对，是这样。那个台湾的话是，它会有个时间点出来，然后垃圾车出来就会播放音乐，啊，大家就会赶快冲出来。
9: 我如果台湾朋友来到了昆山啊，都能看到这么熟悉的这样一个街景。
8: 对的，真的太熟悉了，然后我沿着那个我们再顺着黄河北路沿街哦，然后这边呢有手摇饮啊、炸鸡。

0: 一排店啦，哇，真的很有台湾的街道感诶。然后呢，我在导航呢也搜到那一家木兰蚵仔米线面线，这个就不得加快脚步啦，冲啊，就是跑来这家具有台湾风味的小店哦。它店门头是朴实无华的，然后里面呢却藏着最地道的古早味。我推开的门，老板都会操着一口软糯的台湾腔来打招呼，然后呢，瞬间呢就驱散了那个陌生感。店里的陈设很简单，就几张木质桌椅，然后呢，空气中呢弥漫着柴鱼高汤的鲜醇和蚵仔的清甜，然后我就点了一碗招牌的蚵仔米线，然后可以看到厨房的老板娘哦，在熟练的操作。那就可以看到那个面线哦，上面呢就是有那个昆布柴鱼高汤，然后呢，你面线里面还加了鲜蚵还有大肠，然后就是那个汤呢，就我一那一碗一上来，我就赶快呢加上乌醋，哇，在热气氤氲中呢，那个蚵仔的鲜嫩还有面线的爽滑。还有高汤的醇厚交织在一起，咬一口，哇，那个熟鸡的味道瞬间都涌上来了，哇，好鲜美的蚵仔，好好吃的大肠，还有酸甜的乌醋综合的那个浓稠的汤汁，哇，真的是那个喝的那个热汤呢，从喉咙，然后一下子就暖到胃了，一下子就忘记旅途的疲惫，也唤醒了陈酒的味觉记忆。哇，让我呢离家很久的人呢吃到了感动的家乡味，真的是昆山给我的惊喜。这样子，在昆山城市里突然撞见家乡的感动，就像刚刚那个垃圾车的旋律，还有呢，就是因为呢有一首《致爱丽丝》，还有因为一碗蚵仔米线，就格外变得温柔，因为跟他们不期而遇。也让互漂的我呢，在味蕾和心灵呢，都找到了归属感，
1: 这
0: 很
1: 个
0: 台湾。
1: 很台湾，对。
0: 这一碗蚵仔米线，就觉得说你就身处，就是直接就是在台湾的感觉。那你在上海的一些台菜店吃，可是它周边它就是上海的那个街道。
1: 是，
0: 对，它没有熟悉的旋律，对，它垃圾车也是分两台，哦，就前面还有在倒垃圾的，后面有那个就是倒他们那个垃圾，就是有分类。我就说非常乡下，所以昆山才会被称为小台北或小台湾。其实我有，就是你经过了昆山。你经过了很多那个科技园区，就很像在台湾一样，只是说它充满了高楼啊、大厦啊，都是新的。它的马路呢也非常的平整，然后干净，而且非常的宽大。它马路有的主干道都非常的宽大，宽大到我都觉得不可思议。无论是在台湾或者是在祖国大陆生活的台湾朋友，如果呢就是有出来旅行，然后也想找到一些台湾的一些元素的地方，我很建议来到昆山，因为昆山呢这里台湾的元素实在太多了，非常推荐来玩。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微信、
1: WeChat、
0: 微博、
1: Microblog、
0: 脸书、
1: Facebook、
0: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叠加夏日消费旺季，上海各大商圈以足球文化为核心，打造沉浸式主题消费场景，将观赛、演绎、互动、购物、餐饮深度融合，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主题活动。体育热潮涌入城市街区，赛事经济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为线下商业复苏、夜间经济升温注入全新动能，让市民游客解锁多元夏日消费新体验。来听相关报道。
4: 上海黄浦区的新天地商圈世界杯主题系列活动完整贯穿世界杯小组赛、淘汰赛关键赛程，同步衔接端午假期消费热潮，商圈内打造六大足球主题快闪空间，轮番上演20余场花式足球多国风情演绎。在商圈中心广场上，一场花样足球表演精彩上演，表演者脚下足球上下翻飞、颠球、停球、花式传球等难度动作轮番呈现，不少中外游客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秦龙说：
5: 我感觉还是比较精彩，这个表演，对，现在最近也世界杯也在踢嘛，对吧，所以说我们也是过来看一下，对，竞技体育嘛，就是感觉还是蛮吸引我的，反正就是男儿好男儿就要健身，就要运动嘛。
4: 美国游客古尔西说：
6: It's been amazing.
7: 太精彩了，他们是超级天才，我觉得我肯定做不到这些动作，这是非常令人震惊、非常令人兴奋的表演。我只是在这边走走，就感受到了人们的活力，这真的很神奇。你可以感受到能量散发到整个城市里，对外国人和游客来说，这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你可以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活力。
4: 商场中庭围绕2026世界杯国家队客场球衣发布，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传奇战袍主题球衣展呈现了足坛明星亲签球衣，成为球迷打卡首选点位，不少市民专程前来拍照留念。上海市民杜明飞告诉记者，
8: 专门安排了一个区域可以互动的踢足球，小朋友也好大人也好都有的，然后这一块的话是有球衣，我觉得这个球衣很不错，很少能看到的，因为它是明星签名的，这里有那个梅西啊，或他几个阿根廷的都有，包括世界杯我也有看的，都是晚上熬夜啊，都会熬夜看的，也算是铁粉了。然后本身现在就喜爱户外或者说是这种体育运动嘛，这种活动我觉得应该多多举办的。
4: 上海瑞安新天地副总经理陶然说，
9: 我们其实一定会根据市场上现在有的一些热点，那像现在这个阶段就是世界杯，所以会跟这些热点去结合。然后你可以看到在全域内它其实除了有这些展陈，包括我们会有一些快闪店，包括我们会有一些表演，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也会联动区域内超过40家的租户一起去打造看球加上吃喝玩乐的这个一站式的沉浸式体验。那么我们会跟平台合作推出一些消费券，也是希望消费者把这些消费券能够带到线下来，然后在他们互动完然后欣赏完了我们的一些演出之后，他们也可以在线下消费，形成一个闭环。
4: 位于上海长宁区的一家商场则推出2026世界杯球迷节，在商场内开出世界杯官方周边快闪空间，正版赛事周边、吉祥物、珍藏球衣、体育潮玩等商品亮相。2026美加墨世界杯吉祥物三件套，国际足联史上首款1:1比例大力神杯毛绒玩具，非法球员公仔盲盒悉数登场，有效大火体育零售消费。现场足球主题的投掷射击类游戏也吸引了大小朋友参与。上海市民王靖宇特地带着孩子前来体验。
10: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大家在茶余饭后可以过来感受一下这种世界杯的氛围嘛。第一是因为他本来就踢足球的，他很喜欢足球，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觉得射击也挺好玩的。
4: 围绕国宾元素打造的环球美食市集，汇集多国特色风味小吃与网红美食，形成逛吃玩赏一站式消费场景，拉长消费时长，激活夜间消费。
11: 壮锦与云锦、蜀锦、宋锦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锦，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近年来，壮锦频频出圈，背后是手艺人不断的坚守与创新。
2: 今年，壮锦非遗传承人谭湘光和他的团队成功拿下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推出壮锦足球、特色球服等一系列联名产品，民族文化符号与体育精神巧妙融合，这也是千年壮锦首次登上全球顶级体育赛事舞台。
1: 走进宾阳县香光织锦坊，织机声响不断，谭香光正带着织娘们赶制新品。不同于传统的撞锦产品，这批作品是专门为世界杯设计的文创纪念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壮族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谭香光。
3: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次世界杯定的这一个撞锦的足球。那么现在我们的员工呢，就是在抓紧的在完成这个订单。那我们这个足球能够上到我们的世界级的舞台，也是让我们全世界的人了解中国的撞锦。
1: 撞锦历史悠久，凭借通经断纬的独特技法以及寓意吉祥的民族纹样，成为壮族文化的鲜活载体。为了留住老祖宗传下的手艺，谭香光从17岁拜师学艺起，一手就是55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壮族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谭香光。
3: 像我们中国四大名锦，我们三大名锦用的线它都是真蚕丝，都很细。那我们的壮锦呢，它就像牛仔布一样，就是很粗犷，但是它粗犷我觉得也有它独特的风格。我是很敬佩以前这些织娘的，所以我一定要把它这个技艺学好。
1: 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壮锦样式单一，实用性有限，市场销路狭窄。于是谭香光在坚持传统壮锦制造技艺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全方位改良。一方面引入机械化制造设备，将单日产量从传统的10厘米大幅提升至20米，另一方面选用更轻薄的面料工艺以及更符合年轻人审美的配色。他大胆创新改造，开发出的壮锦包包、围巾、杯垫等日用品成功变身新潮文创，深受年轻人喜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壮族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谭香光。
3: 其实现在很多的话呢，年轻人接受以后，那你这个产品有市场，有生命力。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能够家家户都用上壮锦，使用才是最好的传承。
1: 持续的创新与深耕让壮锦的路越走越宽。今年谭香光团队成功拿下美加墨世界杯的国际足联官方授权，推出壮锦足球、特色球服、壮球娘娘主题挂件等一系列联名产品，民族文化符号与体育精神巧妙融合，这也是千年壮锦首次登上全球顶级体育赛事舞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壮族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谭香光。
3: 就想试一下，尝试一下嘛，能不能记得这个赛道出去啊，哎，结果心想事成了。
1: 这种跨界合作也让谭香光看到了文化传承的新路径。今年开始，谭香光携手本土足球俱乐部展开合作，以足球为纽带，让壮锦文化走进校园，走进青少年，早早埋下文化传播的种子。广西某足球俱乐部创始人葛琛：
12: 受谭老师这种非遗匠心的影响，我们各行各业的人也加入到了这种非遗传承的路上。后续我们会继续把壮锦元素融入到球衣、球鞋、足球周边产品，让更多的孩子喜欢上足球，同时喜欢上壮锦。
1: 产业稳步发展的同时，行业规范也迎来新契机。我国首个少数民族非遗纺织类国家标准《壮锦》统一了壮锦的定义、制造工艺、产品质量和安全指标。国标落地也为壮锦持续出海走向全球市场送上了一张权威通行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壮族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谭香光：
3: 我现在72岁了，我的规划我还是要继续创新。我觉得的话呢，我们这个壮锦一定要走向世界，希望呢我们各国的这个朋友都喜欢上我们的壮锦，都用上我们的壮锦。
13: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 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1: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白强。
2: 大家好，我是刘洋。
1: 离岛免税是海南旅游消费的金字招牌，海南离岛免税政策持续扩容提质，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落地，从过去凑单海淘漫长等待，到如今随心选购家门口轻松消费，游客和本地居民都能真真切切享受实惠。好了，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3: 海南离岛免税促销窗口期，政府发放的免税消费券与门店折扣同步叠加，双重让利惠及游客和岛内居民。记者走访发现，如今各大免税城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云龙：
4: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免税店本身就是变成了一个旅游项目了。
3: 就在封关之前，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全新升级，商品品类由45类扩展至47类，

0: 新增便携乐器、宠物用品等品类。离岛免税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前来购物，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除了面向游客的离岛免税，专门惠及本地居民的日用消费品零关税政策今年2月正式落地，首批5家岛内居民免税店同步开业，本地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免税实惠。海口市民李文已经习惯定期前来采购家庭所需物品，
1: 把宝宝的东西啊、奶粉、尿不湿啊这些全买了。对本地人，这种免税店就变成了日常商场一样，很方便。就以前我买小朋友的东西都得上网，得压着一堆囤货，现在不需要，按新鲜的来买，我缺啥拿着身份证过来买就行了。
0: 与面向游客的高端免税店不同，岛内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店重点上架日化洗护、母婴用品、进口零食、家居百货等家庭高频消耗品。海口市中免日用消费品免税店副经理何颖恩介绍，
2: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法国的个人洗护系列、澳洲的奶粉，还有意大利的高端巧克力，而且我们马上要引进马来西亚的新鲜榴莲，有黑刺和猫山王，价格方面也会比市场的同品项会大概便宜一个20%左右。
0: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3: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第一个是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第二是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最后就是保证我畅销品的一个货量的一个储备的充足。
0: 离岛免税国内商品销售表现亮眼，随着更多国内热销品类品牌进入离岛免税渠道销售，消费者对海南特色和国货精品的多元化期待将得以实现，国内商品有望成为离岛免税新的消费热点。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为了让消费者更快捷地在海南买到心仪的优质产品，海关也在持续升级服务，提升商品通关效率，优化消费体验。
4: 海关先后创新实施集中加自动审单作业改革、免保衔接业务模式，实现出库代售、副入库等低风险免税品自动审核，保障审核即报即放，物流周转效率提升一倍，助力企业压缩免税品配送时长至4小时。下一步，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旅客到机场提货少一步折腾，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5: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5: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5: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 远方。

0: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1: 两岸的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

0: 旅行，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浙江省常山县是一个观光、休闲、度假、生态旅游的好地方，它的魅力不止舌尖辛辣，更藏着亿万年的地球记忆。在常山国家地质公园藏着世界级金钉子，它是用来划分不同地质时期的分界线。目前呢，全球已经确定了82个金钉子，其中中国有11颗，而中国首枚金钉子就在常山。
1: 常山的另一个金字招牌就是金果子常山湖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让常山的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美丽乡村新发现，我们要跟着旅游探访员陆伦一去浙江常山见识一下当地的金钉子与金果子。
2: 我的位置是在常山国家地质公园，当地的地质专家跟我说呀，要想读懂常山的山，就要先找到金钉子，没有它，这里就成为不了国家级的地质公园。说到这里，您是不是和我一样充满好奇，这个金钉子到底是什么？是藏在岩层深处的稀有矿物，还是某种震撼人心的地质奇观？
3: 前方就是咱们这枚金钉子所在的具体的一个位置。
4: 这个金钉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在这个我们的地质学里，
3: 首先金钉子啊，它非常的有噱头
4: 啊，
3: 但其实金钉子它不是指一枚金子做的钉子，
4: 不是那个概念。
3: 对，它是一个重要的地质学上的一个概念，它是一个俗称，它的全名呢叫做全球标准界限层形剖面和点位，它是用来划分两个不同地质时期之间的一个准确的分界线。比如说以咱们这枚金钉子为例哈，您可以看到在这个铁片上面中间有一根这个线，所对应的这个岩层界限就是我们
4: 就是平行的这个，
3: 对对对，就是直视的这个。
4: 哦，还真是。
3: 对，那么在这条线往下，它是一个更老的地层，叫做大平阶。往上就是一个更新的地层，年轻的地层，我们叫做达瑞威尔阶。所以呢，它是一个分界线的一个概念。
2: 金钉子是为地球编年史断代确定各个地质时代分界的标准界限，也是衡量国家地质学实力的重要标志。目前全球已经确定了82个金钉子，其中中国有11颗，而这11颗中的第1颗就钉在了这里。
4: 想认证金钉子这个条件很苛刻，
3: 非常的苛刻。最重要的就是你光地层连续是不够的，这个连续的地层当中呀，你必须发育有连续的古生物化石，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4: 什么样的古生物化石？
3: 是笔石，
4: 就是毛笔的笔。
3: 毛笔的笔，它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非常广泛的分布。
2: 笔石是一种古无脊椎动物，一般生活在平静的海洋里，寒武纪出现，到石炭纪后期绝灭。彼时的演化快，分布广，是划分和对比地层的重要化石之一。
4: 现在我们还能够看到彼时的化石吗？就在这些里面？
3: 可以的，我们这边是这个彼时化石最丰富的一个区域。我们往前走一些
4: 就能看到。
3: 对，它前面有一个第二彼时带，这个岩石中很多都有。整个剖面的顶上呢，是在我们红色长廊的尽头。所以整个红色长廊参观完，你就相当于参观完了1100万年的历史。我们一步就是50000年的一个历史。
4: 50000？
3: 对，50000。而且还是保守估计哦。
4: 什么？我怎么理解这个事儿？一步50000年是？
3: 咱们从这边走到这个头呀，总共是1100万年的一个地质历史时期。基本上大概也是有个100多米，所以按照这个我们的人类的正常步伐算了一下，大概一步就是50000年。吴老师，这儿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彼时带，就是这块地方。这边它天然风化掉落下来的这个岩石当中呀，就有非常丰富的彼时化石，我们可以来现场找一找。
4: 好，彼时到底是长什么样啊？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个化石就在我们脚下。
3: 是的，其实很常见，
4: 感觉唾手可得的感觉。
3: 是，
4: 真的能找到？
3: 对，我们可以随处翻一下，我可以教您来找一下哈。
4: 这就是在这些黑色的页岩断层里。
3: 你随手翻开就有。
4: 就是个黄色的吗？
3: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彼石
4: 啊！你看这个黄黄的，很明显的一种橘黄色的，这就是彼石的化石啊！
3: 啊，对
4: 对，
3: 它如果更长一些的话，
4: 要不是您说呀，我就不觉得它有什么玄机，我就觉得它就是石头里面的，好像是一种褐变或之类的存在。
3: 是的，然后这个更明显。这块它更长一些，
4: 这个大哎。
3: 对对对，全世界有记录的彼石最长的大概有1米。

0: 太神奇了，是吗？我，哎，你就是随便？
1: 对，我就随便用啊。你可以再找一找，非常丰富的这边。
0: 哇，像巧克力一样，哇，它就是这么松软，哇。
1: 对，就是这样掰开，但是有没有的话，咱就要靠运气了。
0: 哎，
1: 这个就是哟。而且长得非常的好，
0: 这是一只还是两只啊？
1: 这是两只，它连在一起了。
0: 这是中间给它一匹二了，我给它。
1: 对对对，是的。
0: 太有意思了，这个。来到长山呢，我真心的建议大家来我们的地质公园走一走，听一听当年我们这颗金钉子的地质的故事。听了这些故事，好像你在这儿呼吸的每一口空气，吃的每一口食物都变得更有韵味。来这儿看看。
2: 您可能想不到，整个长山县都被纳入了长山国家地质公园的核心范围，每一层岩层，每一块矿石都镌刻着亿万年的地球记忆。想要更直观更细致地了解这一切，
3: 下一站我们来到了长山地质公园博物馆。
1: 咱们在剖面呢看到了一个钉子的这个横切面，其实它下面呢就是这枚钉子。我们用铜锭做了这样一枚钉子，然后把它敲入到了这个剖面呢。
0: 嗯，
1: 对，具体的划分呢，是靠的咱们这些岩石当中发现的砾石化石，就是这儿。这是一组砾石的连续演化序列，这六种砾石化石啊，在我们的黄金堂剖面当中都能发现，
0: 都有。
1: 对，并且呢，科学家他通过研究以后发现，这六枚它是按照时间从老到新慢慢的演变过来的。其中第四号这个化石，它的形态特征是最易于识别的，同时呢，它在全球范围内它分布的面积也更加的广泛，所以呢，他们就选择把第四号化石作为一个标准化石。
0: 明白了，就它最有代表性。
1: 对对对，而且呢，像这样一套连续的砾石的演化序列，全世界只有两套，一套在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那另一套就在我们地质公园。
4: 眼前这六块化石就是砾石全家，就是它的演化序列过程了。
1: 对，连续的演化序列。
0: 咱们看一看金钉子定位的这个第四个，它就是一个笔直的，
1: 对，
0: 而且还能看到像这种
1: 波浪
0: 的规则的图案的这种。要是不说啊，大眼看上去就是以为是里面的一块杂质杂物。
1: 对，你不觉得它是一个生物？对，
0: 它是一个生物化石。
1: 对，生物化石。
0: 哇，太有魅力了。
2: 来到长山，你一定会对两个金字招牌印象深刻，一个是我们看到的金钉子，另一个就是果树上的金果子，长山胡柚。长山种植胡柚的历史已经有600多年了。自我找到了长山胡柚研究中心的汪主任，他研究胡柚已有多年，接下来就请他带着我们一起探寻这颗金果子从山林到舌尖的旅程。
0: 长山的这个胡柚啊，跟您超市我们买的印象当中那个大柚子不太一样，这个柚子也不大，是树也不高，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种？
5: 我们这个胡柚它不是柚，
0: 胡柚不是柚。
5: 对，它虽然有个柚子，它不是柚，橙柑橘柚，它是属于橙类，酸橙的栽培变种。
0: 酸橙的变种。
5: 对。
0: 哦，先开个，
5: 把它的盖给它掀掉。
0: 闻起来哈，这个皮是七分橙子的香味，三分柚子的那个味儿。这个胡柚的皮呢，比我们理解的那个柚子皮要薄很多，但是又比那个橙子的皮要厚一些、硬一些，
5: 对 对,
0: 对吧？所以它是这个，感觉是橙子和柚子之间的这么一种存在。哇，一入口，柚子的那个酸劲儿，然后有微微的苦，你过两秒钟你慢慢适应了，这个甜就上来了。
5: 对，
0: 我觉得闻起来像橙子，吃起来七分像柚子。它还保留了柚子家族的那个苦涩。
5: 对，
0: 胡柚在您看来，它的一个特点或者是卖点是什么呢？
5: 它的整个赛道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我们是又可以鲜食，又可以加工，还可以药用。我们是一果三用的，六七月份的时候，就是大小暑以后嘛，小青果是紫壳嘛，比方这棵树我长了很多，我给它疏下来一些，那这个果子呢就晒干之后，这个就是紫壳，是一味中药。
0: 对，紫壳我知道，一般我们在药房里抓的都是干的那个。
5: 对，
0: 原来是用小时候的胡柚做出来的。
5: 对、
0: 哦、
5: 那你再长大了、你像你果那是当鲜果卖，外观又好看、然后我们剩下的就是比较大的和比较小的、全部都到加工车间去了、就是作为加工用果。

0: 了，所以说基本上是没有丢弃跟浪费的。
1: 嗯，我品尝它这个味儿啊，酸和甜是五五开，我觉得特别喜欢吃酸甜口的。有时候我们的这个鱼肉吃多了需要解解腻的，它是最佳伴侣。
0: 我们每一片基地的周边都会有一个小湖、那这样子它会形成一个小气候、那整个气候我们是四季分明的，然后雨量也是比较充沛、那这样子呢，光照充足的环境下是利于它生长的。
2: 长山湖柚种苗繁育中心还培育出了一些全新的品种，
1: 同样的是这个黄色的外衣，这个皮里面变成了这个粉红色的，咱尝尝呗。
0: 您尝尝。
1: 嗯，这么甜。
3: 对，
1: 哇，这个好甜，而且这个汁水也多呀，对吧，就是在你嘴里爆开了。这个呢，嗯，我觉得就是九分甜一分酸了。
0: 好，继续震撼你吧。
1: 还要震撼我？
0: 对。
1: 哎，
0: 是不是又看到
1: 这个？肯定它是有不一样的。
0: 哎呦，你是想带回去种了？我感觉。
1: 惊喜在等，就像它的果皮、它的外衣一样，果肉也是脆的，啪啪啪，就在你牙一碰，它就噔就弹开的这种。借它这个名字啊，我觉得长山咱们的这个湖柚走了这么一圈啊，真的是实打实的让我们的这一方绿水青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金山银山。有时间呢，一定来这尝一尝，走走看看。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大为，感谢您的收听。
1: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收听更多精彩节目。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1: 听中国，
4: 聆听两岸好生活。
5: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这首《我在意》是谭咏麟为《谭咏麟与您》刻骨铭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专门创作的一首压轴谢幕曲，他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刘德华和李克勤两位老朋友联手填词，既是对歌迷数十年不离不弃的回应，也是谭咏麟和两位老友跨越数十年的相知相惜。继续听歌，送出的是来自许嵩演唱的《洛阳纸》。

这是刘宇宁为电视剧演唱的一首原声《人间》。刘宇宁带着颗粒感的嗓音，完美契合了剧中人物的漂泊与执念。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各具特色的潮流新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下一支歌，这是刘宇演唱的《一吻天荒》。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是否曾被不期而遇的夕阳感动过呢？这首常常因为夕阳美好而得救的灵感，来自蒋敦豪一次偶尔被夕阳美景拯救的瞬间。他想用音乐还原那份松弛温暖的感受，编曲加入了华音吉他、夏威夷吉他和复古的效果，听感呢就像是被时间包裹住的温柔回忆。下一首要和你分享的新歌，这是来自薛之谦演绎的《顽疾》。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筷子兄弟的全新作品《逍遥歌》，编曲融合了国风与流行三种民族乐器，层层铺陈和现代吉他旋律碰撞出独特的质感，搭配两位主唱充满故事感的演绎，把洒脱开阔的人生态度唱到了你我的心里。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十个晴天演绎的《不说再见》，整首作品呢褪去刻意煽情的设计，用平实的编曲和真诚的人声，记录一群少年相伴成长的时光。在结尾的部分呢，还接入了《友谊地久天长》的经典旋律，唱出了同伴之间不离不弃的羁绊。这个小时露露和两岸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各具特色的潮流新歌，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

自自然然，熟悉的旋律来自 Elva 萧亚轩 Cappuccino， 就用这样一杯浓浓的泡沫奶咖开启这个小时的节目。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演沉淀，我是露露，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放松心情的惬意旋律，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下一支歌请出蔡琴带来迟来的人。

顺其自然来自黄小琥的演绎，轻柔的律动完美的衬托了黄小琥这把带着故事感的嗓音，初听像回望旧情，再听已是释然与自我接纳。真正的成长不就是学会在执念与放手之间找到平衡吗？下一支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房东的猫演唱的《不知归期的故人》。

复古港风的旋律 ，funk disco 的曲风和粤语唱腔，曾舜晞新专辑当中的《街角的晚风》1997，松弛感满满，氛围感十足，既慵懒深情又收放自如。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来享受慵懒惬意的旋律，这是赵乃吉演唱的一首《匆匆岁月，细细的过》。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来自旅行团《爱上这样的风浪》，人生起起伏伏，我们总有办法越过消磨意志的温吞考验，在琐碎日常中千锤百炼，伸手触碰到更远处的星空和月。各位好，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星也沉淀，我是露露。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放松心情的惬意旋律，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下一首歌和你分享到来自银河快递演唱的《推开世界的门》。

0: 说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宇宙会听见
1: 阿四的宇宙会听见，轻快旋律搭配阿四独特的慵懒唱腔，将普通人对生活的朴素渴望娓娓道来。虽然没有华丽的词藻，却精准地戳中了每一个在生活当中奔波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Mama. Let's go.

戏剧化的弦乐，厚重的鼓点，搭配复古电子合成器，华丽迷幻的氛围感，让这首《爱人》慵懒又带着怅然。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若琳演唱的《爱人》，继续送出的歌曲来自谢春花演唱的《直到寻常》。谢春花用平静的旋律缓缓道出温暖的日常。

立秋的画卷平铺简单，橘色的暖阳升，雾气消散。那是我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寒衣。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慵懒的编曲，浪漫到骨子里的演绎，就像是夏天的海边，满满的氛围感。听到的是落日飞车的一首《我是一只鱼》，这首歌也是唱出了和原唱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我是露露。今天的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星也沉淀，露露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放松心情的慵懒旋律。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星也沉淀，收听以上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快点挥十档阿位加一
6: 永合，让咱更加有活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永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
5: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5: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兰祖熊健杠。
1: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6: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9: 有色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00，根脉中华。21:00，一文两厅院。22:00，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089，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684-909-1089，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684-909-1089。
4: 说不完的家乡话，

0: 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0: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0: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2: 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3: 欢迎收听用客到底行，
0: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4: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5: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6: 透析
0: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聆听两岸好生活，
0: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9: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0: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0: 我有一关囡仔读册问题
11: 拢总有啦，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2: 有菜又有料，
13: 剩饭有蜜桃，
0: 15: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4: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0: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5: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5: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0: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0: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684 909 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

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会俩，唔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即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就之声闽南语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如。现在是你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上正讲，咱厝上正讲每一日早起的六点首播，中昼的十二点重播。欢迎使用手机来收听，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找成就之声，会当在线收听我的节目。欢迎关注跨台海公众号，了解更加多及时的文化资讯、文化融合故事。首先呢，为听友来介绍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更三的河堤，来关注降雨以后非洲大蜗牛出现，专家提醒讲呢要注意健康风险。那有啥物健康风险呢？第二部分呢是文化遗产，今年是中国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甲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25周年。昆曲这本较为失传的古老艺术，将来予愈来愈多人看见甲喜爱。咱今日就到阵进入昆曲，来听看卖这个600戏的百戏之祖怎样唱出时代新闻。第三部分呢是闽南学堂，咱今日呢继续带着考古人的工具，为一座一座穿越时空的位置出发，来探寻中华文明的绵延脉络。今日呢，咱来探秘西夏人的文明遗珍，吼，来到苏峪口这个大地，宁夏汶川西北。今日节目的主要安排，咱先来休困一下，一条好听的歌曲过后呢，就进入到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现在是你正来收听的是网络为你主持的咱厝上佳讲。下面时间呢，咱进入到养生堂的单元，咱来关注广西河池宜州这所在呢，伫降雨以后啊，非洲大蜗牛出现，专家提醒讲呢，要注意健康风险。下面的时间就带着记者来去了解一下，拢有虾米需要注意的所在。
1: 降雨过后，不少小区路面和绿化带里突然冒出大量体型硕大的蜗牛，它们比普通蜗牛大出好几倍，有的甚至接近成人拳头大小，外壳带有褐色花纹，爬过的地方还留下一道道粘液痕迹。这种蜗牛被称为非洲大蜗牛，学名褐云玛瑙螺，属于外来入侵物种。河池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赵延江：
2: 非洲大蜗牛是广州管源线虫等寄生虫的中间宿主，身上还携带着绿脓杆菌、变形杆菌、沙雷氏菌等多种致病菌，用手直接触摸后，皮肤可能出现肿胀、瘙痒，甚至长出水泡。如果接触后不洗手，就吃东西或者生吃、半生吃这种蜗牛，以及食用了被它爬过的蔬菜，病原体就可能侵入人体。
1: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小朋友好奇心强，看到大蜗牛总想蹲下来摸一摸、玩一玩，宠物也可能去嗅闻或者舔舐，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非洲大蜗牛携带的病原体可以通过皮肤接触、黏膜接触以及消化道等多种途径感染人体，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风险。河池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赵延江：
2: 一旦感染，患者会出现剧烈头痛、抽搐、恶心、呕吐、发热等症状，严重时会导致昏迷甚至脑膜炎。我还要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去踏踩蜗牛，碎裂的螺壳和体液同样携带病原体，可能通过皮肤伤口或呼吸道进入人体。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请坐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7.9，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今年是中国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跟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25周年。昆曲这本较为失传的古老艺术啊，正咧予愈来愈侪人看见跟喜爱。今日咧，咱就到底走入昆曲来听这个600岁的百戏之作，怎样唱出时代新韵。

0: 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昆曲是三省吾600多年前的江南。明代嘉靖年间，音乐家魏良辅在昆山一带改革古腔，创作出唱法比较细致、舒徐委婉的水磨，也就是水磨调，是因为伊的唱腔呢比较细腻，好亲像是古代的水磨糯米粉同款的软糯婉转，自成一格。最后呢，昆山人梁辰瑜以伊新声腔写落头一部昆曲《浣纱记》，昆曲也因为安尼为曲唱走向舞台。昆曲是伫明清两代上流行，八占据中国戏曲的鳌头，大概200多年。后来慢慢声音无遐尼强了，一直到2001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头一批人类口头甲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本古老的艺术才重新回来到咱大众的视野。现在是25年过去啊，伊正以旺盛的生命力向咱世人来证明，昆曲这个姹紫嫣红开遍的春色，永远拢无行去。那昆曲怎样保持个时代动人？伊又个是怎样以至情至美来拍动现在时的观众的心？今日咱就到底走入昆曲的世界。在6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呢，昆曲留落真多，值得咱来讲的故事。伊的声腔、伊的唱腔是怎样形成的？舞台怎样写意？也流传到现在时的戏，又个为什么让咱一唱再唱？今日节目，咱就来到昆曲上早三省的头领，来去听伊的前世今生。
1: 昆曲中，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唱出中国文人洁白而凄苦的心灵，凝固在600年的时光当中，不知惹下过多少人的眼泪。整元一朝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仅仅取士1000余人，不被统治者任用的文人便在戏曲中寻找直白宣泄和自我定位的方式。自称杂剧班头、梨园领袖的元曲作家关汉卿这样自嘲：我玩的是梁元乐，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张

海柳，表面上玩世不恭的风流浪子，消磨的却是英雄的岁月，壮士的豪情。在这种文人无用的背景下，大批知识分子便在填曲中寻找心灵的慰藉，金元杂剧、北曲渐渐地兴盛起来。而此时在中国的南方，大批失意的官宦巨商、落魄文人齐聚临安，除了游戏人生，还必须学习人生的游戏。于是产生于永嘉地区的村坊小戏和浙东民间曲调得到蓬勃发展的肥沃土壤，伴奏、歌唱与表演合为一体，有着奇妙的旋律变化，成为与北曲两分天下的另一种曲艺形式——南戏。昆曲就发源于南戏的四腔之一昆山腔，真正将昆山腔发扬光大，形成独步天下的唱腔之人，是明初苏州人魏良辅。魏良辅年轻的时候学习北曲，未获成功，于是专心攻习南曲。一天，魏良辅在偶然之中听到一个年轻人操着弦索唱了几句北曲，声腔跌宕起伏，穿云裂石。此人叫做张野堂，原是北曲弦索名家，因犯了罪发配到苏州太仓卫。魏良辅被这个年轻人的唱腔深深吸引住了。书中记载，魏张二人共同研究曲律，浑然忘我，不知不觉过了三日三夜，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咱今日的节目呢，带咱听友走入600年历史的昆曲。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昆曲留落真多，值得咱来讲的故事。伊的声腔怎样形成？伊的舞台是怎样写意？遐流传到现在时的戏，又个为虾米啊？遐尼啊经典，互咱一唱再唱。在今日的节目内，咱就来到昆曲上早三声的头领，听伊的前世今生。
1: 魏张二人根据吴音特色，同时使用弦索、箫管、鼓板伴奏，在昆腔伴奏中发展了多乐器的效果。

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魏良辅潜心研究五声音律，渐渐整合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腔，因为唱法细腻、疏徐委婉，而被称为水墨腔。在魏良辅的手中，昆曲逐渐完善为美轮美奂的艺术形式，它也被后世尊称为昆腔的鼻祖。

继承了北曲与南戏精髓的昆曲，将在之后200年的时间里形成独步中国舞台的戏剧样式，并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美学风范。在昆曲的舞台上，演员运用虚拟的形体动作表达所要陈述的一切。马鞭指向斜上方就代表高山，向下斜指又代表流水。演员走一段烫马的表演，便是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的情景。

在中国的传统美学观念中，留白是一种非常高的思想境界。无论是金戈铁马的沙场，还是原驰蜡象的雪国，亦或乱红飞过的墙头，曲径通幽的竹林，这些极难以舞台布景表现出来的时空，都能通过演员优美的舞姿、动人的神情表现出来，用象征将观众带入一种诗意的

昆曲每一本戏通常有四五十出，如果全本演出需要2到3天才能演完，因为昆曲的剧目就像一个连绵延伸的长廊，所以可以被拆卸重新组装，每一折乃至每一小段在游离全剧之后仍然具有独立的观赏价值。

种既松散又具备弹性的结构，与西方戏剧的严谨结构截然不同，体现了东方美学潇洒无羁的独特神韵，也是中国戏曲有趣的生命。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进入到闽南学堂的单元，咱对着各个人的工具，为一座一座穿越时空的位置出发，探寻中华文明的绵延脉络。今日咱来探秘西夏陵文明遗珍，来到苏峪口这个大地宁夏汶川西北的要场。那宁夏汶川大地西北历史上的这个所在呢，是充满神秘色彩的西夏王朝的核心区。这个所在跟中原的腹地是比较远的，但是在考古人员侵入到汶川周边贺兰山腹地的苏峪口的时阵，却在当时的这个瓷窑遗迹中意外发现了千里之外景德镇有同款模样的精密的北回。苏峪口这个大地西北的窑厂也通宵年代会当追溯到十一世纪中叶前后。考古发现表明，伊出产的精密的白灰，今年甲几千年外，当时中国上顶尖的这回中心景德镇遥相呼应，伫技术甲审美上拢呈现荷兰惊叹的同步性。那相隔几千里的两个回窑之间，在技艺和文化上有什么深层的共鸣？咱就带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寻古中国暖脉》来去登台了解一下。
2: 朔风残照，灵却静默。贺兰山脚下的一座座灵冢，是西夏留给世界最迷人的侧影。然而，西夏的传奇故事远不仅止于此。在西夏陵区内发现的残砖断瓦中，一种特殊瓦片让考古人员感到好奇。这种瓦片胎质洁白细腻，釉色匀净，应该是西夏陵内高等级建筑的专属材料。2017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考古调查队，依据文献线索与地理信息，由北至南对贺兰山各沟口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考察，并在人迹罕至的苏峪口有了重要发现。苏峪口位于西夏陵以北约40公里处，经过细致发掘，一座保存完整、功能齐全的西夏时期大型手工作坊群重现在人们面前。研究表明，苏峪口瓷窑的生产时间从西夏早期持续至西夏晚期。尤为引人注目的是，遗址出土了大量胎白质坚、釉色温润的精细白瓷。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各位听友，咱今日的闽南学堂的单元呢，来到了宁夏汶川的西北的所在，来关注这个苏峪口西北的窑场。那伊的创烧年代会当追溯到十一世纪中叶前后。考古发现表明呢，伊出产的精美的白灰，竟然甲几千里外，当时中国上顶尖的制灰中心景德镇是遥相呼应，在技术甲审美顶拢呈现出荷兰真惊奇的。动保性，咱今日就得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巡古中国的暖脉，到底来去登对了解一下。
1: 蓝山苏峪口出土的这些白瓷，素面薄胎，通透莹润，它们和江西景德镇的精细白瓷十分相似，颇有宋代极简美学的神韵。这种彰显着北宋文人审美的瓷器，也同时出现在西夏零陵区中。贺兰山与景德镇一北一南，在相距2000公里之远的两地瓷窑中，为何会出现如此相似的产品？西夏的工匠为什么会选择在深山之中烧造瓷器？他们又是如何掌握了这种高端瓷器烧造工艺的呢？
2: 考古研究表明，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白瓷，其原料与燃料等均采自窑址区，但贺兰山本地瓷土中三氧化二铝含量过高，无法烧出通透的白瓷。不知是哪一代西夏工匠天才的发现，加入富含二氧化硅的石英，能够弥补瓷土的先天不足，提高瓷胎的硬度、白度、透光度，并且降低其收缩性。将苏峪口瓷窑址出土的白瓷板瓦、插器等与西夏林出土的同类器物进行比对，发现它们的胎釉成分、工艺特征基本一致。这意味着西夏林出土的白瓷板瓦极有可能是苏峪口这样的本地瓷窑烧制的。
3: 它的这个制瓷技术，就是它的窑炉，就是咱北方传统的那个半导焰马蹄形那种馒头窑，这是个灼烧工艺，你看筒形匣钵，还有这种色圈碟烧，这个是咱北方来的技术。这个油是烧瓷的，而这就是它的火槽，它是用几个匣钵把它支撑匣钵柱，上面搭的那种条石，以后就成形成一种炉山，上面放煤，下面就落灰，再用它能通风嘛。
2: 用煤烧瓷是北宋时期中国制瓷业最

0: 重要的技术进步之一。最早以煤为燃料的是当时技术水平最高的几处窑厂，如定窑、耀州窑和磁州窑。苏峪口磁窑址也采用了煤烧技术，还发现了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磁窑炉炸遗迹。种种迹象表明，这在当时是一处科技含量极高的窑厂，掌握了先进的技术，原料又能就地取材。这座西夏窑厂的工匠都烧制出哪些种类的白瓷呢？
1: 它这个器型上，我们看的话，除了这种碗盘碟盏这种咱们说的这个日常这个生活用瓷之外了，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就是跟南方的很像的。
0: 斗笠碗、瓜棱罐，这些常见于宋代绘画作品中的文人雅器，也出现在了山条水窑的西夏。若不是苏峪口瓷窑址的发现，或许人们仍会认为这只是西夏与北宋之间互通贸易的结果。对于西北地区产出的瓷器，曾经惯常的认知是以黑釉扁壶居多，带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特征。从先前的考古材料来看，西夏瓷器以化妆白瓷和梯克花黑釉瓷最为典型，极具特色的装饰技法便是梯克花工艺，即在瓷器外部以刀具刻出创意花纹，再将花纹之外的地方剔除，露出底层的白色化妆土或素胎，使预留的图案醒目地突出器表，形成一种潜浮雕式装饰效果，风格粗放豪迈，富有力量感。而以清丽造型与素雅釉色取胜的苏峪口白瓷，显然是特意仿照北宋皇室和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而制作的。此外，苏峪口瓷窑址虽居于深山，地质隐秘，交通闭塞，但窑址出土的烧瓷匣钵却带有官字款字样，具有显著的官作制度特征。可见西夏统治者对中原文明的仰慕不仅止于欣赏层面，更升格为一种全面的学习、效仿和实践，是一场自上而下、身体力行、钻研不辍的系统性工程。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现在是你正来收听的是阮两位的主持《融合到底行》。那听友呢，会当伫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在线收听阮节目，讲来互动。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那今日为听友安排三部分的内容，头先是资讯玻璃仔，咱来关注到贵阳机场开通专属保障通道，助力贵州红藤里亚飞向全国。第四届联博会清洁能源清零全联络系列亮相，怎样真正实现轻装上阵，咱来到顶关注。第二部分是融合观察。领台牵手来关注这两岸夫妻的厦门这站的幸福。第三部分呢是看见新大陆，咱呢来关注浙江舟山的这个感动人的故事。这位公交驾驶员啊，叫做周瑜，在开车过程中呢，突发疾病，2分20秒，两脚踏刹车，守护12名乘客安全。那要过来关注到，咱为什么会用天眼来做出一支国产更稀少？咱来关注这个问题，要过来关注到达沃斯哈，和全球企业的规模加城市创新的力量，牵动来强劲。关注辽西乌龙巴的共和基地绿电。九龙大连达沃斯主会场，那这是今日为听友安排融合到顶行的节目内容。咱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呢，进入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各位听友啊，下边时间呢进入融合到电竞的头一部分，资讯玻璃仔，咱来关注随着贵州特色精品果子红糖李啊进入到采摘的旺季。贵阳机场迎来了一年当中上无闲的吼上甜的运输柜。下边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在贵阳机场货运营业大厅，邮政、顺丰、京东等物流企业承运的蜂糖李正源源不断地通过机场专门开辟的专属通道完成快速安检，即将搭乘航班飞向全国市场。6月5号至17号，贵阳机场累计运输蜂糖李突破1000吨，主要发往北上广深杭等城市。贵州民航产业集团物流公司旗下货运发展公司副总经理杨航：
2: 从凌晨

0: 4点，一直忙到晚上的10点左右，蜂糖里的出港的作业是没有断的。高峰期4条安全通道是满负荷在运转。如果是遇到没能及时出港的，我们是放到冷库里面是免费的。装载级别上面，我们把蜂糖里在这个阶段我们调到了最优先级，优先保障。
1: 针对蜂糖里果皮柔嫩、含糖量高、易破损、易腐坏的特性，贵阳机场在包装、入库、阻板、出库等环节实行全流程优先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搬运过程中的物理损伤，并加强离港跟踪，确保蜂糖里顺利送到收货人手中。此外，贵阳机场持续优化绿色通道运行机制，探索航空加电商加农产品的深度融合模式。
0: 以更完善的供应链服务，助力更多贵州省内绿色优质农产品出山。杨航，3月份我们就开始忙我们贵州的春茶运输，6月份是蜂糖里，9月份就是猕猴桃、普丁的龙须菜，然后还有我们的野生菌类的，持续都有。我们也在陆续的关注到一些高附加值的一些产品，把我们贵州的地州的农特产品呢，我们做了一个梳理。下不来，我们也在跟进这些企业，根据他们的一些需求，我们支持他们走出去。

0: 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下面时间呢，咱来关注第四届联博会发布2026年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吼是趋稳向好，这几个因素原来是占据主导地位。今年报告也阁新增加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清零等6条产业链的全球突破。那现在是全球清零供应链的整体情况安怎？如果呈现什么特点？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氢能是氢在物理和化学变化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可以用于发电，也可以做各类车辆、飞行器、家用设备的燃料。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氢能正逐步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氢能全球供应链链条长，链上企业正加快技术突破与产量扩大，推动氢能单位成本进入下行通道。
2: 氢能全球供应链最主要的特征是资源与技术错位分布。一方面，制氢资源高度集中于能源禀赋大国，而另一方面，核心专利、关键材料以及高端系统集成技术则主要掌握在少数的经济体跨国企业当中，像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企业正围绕氢能发展在竞相进行超前的布局。
1: 赵立进还强调，作为全球最大的制氢国和氢能应用大国，中国正加速布局绿色低碳经济，将氢能作为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企业，并积极引领全球氢能供应链的重构。
2: 中国锚定双碳战略目标，以顶层制度为引领，大规模市场应用为驱动，全链条技术创新为支撑，构建起了从实验室研发到工业化量产的完整氢能产业生态。那么近年来，中国优化氢能供应链促进政策，推动氢能技术进步和标准体系建设，还加大了氢能产业金融支持力度，并且加强氢能产业国际合作。一系列的中国实践有效降低了全球氢能关键装备的规模化生产成本，并在标准制定、国际协同等方面为全球氢能供应链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0: 好，各位听友，一条好听歌曲过后呢，欢迎继续回来到阮卢伟的主持《融合斗阵行》的节目当中。下面时间进入到融合观察的单元。五年时间，一个人的生活会发生偌大变化？台北公牛彭于贤用亲身的经历提出了答案。2021年，伊家己一个人跨越海峡来到大陆，做起了互联网大厂的螺丝钉。现在是五年过去啊，伊唔敢单伫这个所在来修行爱情，成就两个囡仔的妈妈、母亲，也阁开启了自媒体的新赛道。今日就和咱斗阵来看台北公牛跨越山海的小美满。下面时间，咱斗阵来听记者报道。
1: 感谢我自己当初就是跨出了这一步来到大陆，因为这真的给我人生有很大很大不一样的体验。
2: 从来没有想过我会从一个出门就可以看到海的城市，跟你来到了一个张嘴就可以吃到沙的大西北。
0: 亲密谈笑的两人正是两岸夫妻彭于贤和马国新。2021年，台北姑娘彭于贤第一次踏上大陆的土地，入职杭州一家互联网大厂。那时的她不会想到，短短几年间，自己竟完成从只身西进到组建四口之家的人生跨越。直到现在，彭于贤对当年初抵大陆的情景仍记忆犹新。台青彭于贤。
1: 我那时候带着我的皮箱，然后坐飞机到上海，落地到上海以后，我们坐高铁到杭州。那时候那一阵子的那个路途，我就很像那种动画片的那个兔子警官刚进城一样，我就一直看，我就觉得真的很不一样。那些高楼大厦，然后那些建设，就是跟我在新闻里看到的大陆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来杭州，彭于贤找到了事业发展的广阔舞台，也遇见了与自己同频共振的爱人宁夏小伙马国新。2023年，两人喜结连理，同年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为兼顾家庭与事业，两人决定辞职回宁夏创业，成为自媒体博主。台北姑娘的这段山海情，面临着气候差异、饮食口味不同等诸多挑战。彭于贤丈夫马国新。
2: 你像我老婆在那边生活，我妈妈炒菜的话会炒两个口味，一个是清淡的不辣的，是我太太的，另外一个是我们家里人吃的，会炒辣的辛辣的。我们那边说话声音基本上都很大声，但是有我太太之后也会平声平语细声细语的沟通。因为我们如果之间说话很大的语气啊， 我太太会觉得你是不是在和你爸吵架，你是不是又和你妈吵架了。所以说有了她之后，我们家庭的生活也就得到了很大的改变。
0: 在大西北生活的日子里，两人的自媒体事业初具雏形，还迎来了第二个孩子。了解到厦门为台青提供的创业支持、台胞子女一站式入学等政策后，今年初一家四口决定迁来厦门发展。彭于贤
3: 来厦门一个月，我发现就是台北有的厦门也有，但厦门有的台湾不一定有。
0: 马国新。
4: 就你在厦门，你可以吃你的台湾菜，我可以我吃我的西北菜。
0: 彭于贤，
1: 我感觉厦门跟台北就很多东西是在融合起来是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没有什么障碍的。对翔安的台办是非常保姆式的照顾，就是不管是教育小孩的教育也好，或者是创业这一块，或者是我们的生活起居，他就非常的关心，非常就是帮助我们。对，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就跟第二个家一样。
0: 马国新，
2: 我们在厦门后期可以安家，你可以把你爸妈接过来，我也可以把我爸妈接我妈妈接过来，我们在厦门发展，你妈妈也能吃得习惯，我妈妈也能吃得习惯。而且我们后期我们是做自媒体的，在厦门这边交通而且信息都很发达。
0: 如今彭于贤与马国新既是人生伴侣，也是事业合伙人。他们共同经营的台湾豆豆在厦门账号短短时间便积累了近10万粉丝，两人计划在流量进一步提升后开启助农带货直播。彭于贤
1: 希望能够帮翔安这边，就是包含助农的产品或者是厦门这些特产，我都希望能够帮忙，我会尽量以我的角色去多分享一些两岸交流的经验。我想要给大家一个很真实的感受，就是两岸一家亲的感受。对，然后希望可以两岸交流，然后多让一些年轻人过来到这里。
3: 希望我们可以在厦门落地生根，然后带着小朋友在这边，他才一点一点的见证我们的厦金大城。希望他可以直接 接通到我家，那这样以后我们回去就可方便了。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2026年大连的夏季达沃斯，最近是开幕。大连又过一摆的零距离的接触，世界经济这个情况。为一摆参会牵手，到来当年扎根发展，伦敦的开放适应，将来快速的转化成做城市的动力。下面时间，咱到点来听记者报道。
1: 2019年，常年在海外的赵玉国受邀参加夏季达沃斯，在金浦新区签下5000万美元投资。七年过去，丹特生物攻克纯木糖醇、包衣结晶等行业壁垒，已成长为口腔健康糖果领域的领军企业，消费者遍布全球。
2: 从19年到现在，我们的生产产值呢，大概每年都有20%以上的增长。今年出口呢，增长比去年大概要增长30%左右。海外品牌，那么最高的时候占美国口腔健康类的口腔糖市场的70%，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随时都能买到我们的产品。
1: 这正是达沃斯赋予大连的规模效应，不是简单堆积数字，而是让技术、市场与产能在此聚合放大。2015年到2024年，大连通过夏季达沃斯引入50个外资企业，签约超过200亿。SK 集团、大众、辉瑞等巨头相继落子，完善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主导产业链条。全球商用车制动龙头科诺尔集团是大连的老朋友，大连工厂已成为其亚太旗舰基地，今年一季度营收4亿元。科诺尔商用车系统大中华区总裁、董事夏斐：
3: 我们的这个空压器产品订单达到了单月6万台这样的一个水平，是整个中国市场上的接近60%。未来呢，我们会尽量把一些新的产品跟技术投入到我们的这个大连工厂当中去的。我们也是不断的号召我们的下游的供应商到大连来投资在建厂，我们形成这样的一个集群。
1: 本届达沃斯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超1500位全球嘉宾到会。大连围绕重点产业提前对接配对，安排文化游、产业游和展览展示，推动本地企业与全球会员精准链接，让每一场对话都成为合作起点。大连市贸促会会长戴荣介绍道：
4: 提前对接筹备，推动本地企业与论坛全球会员精准配对，实地考察，引导企业精准对接全球产业链，优化法律服务，提供海外市场准入、商事纠纷化解等保障，持续释放平台溢出效应。
1: 夏季达沃斯不仅是一场思想的盛宴，更是大连与世界深度交融的桥梁。在这里，每一次握手都可能孕育新的商机，每一场对话都在重塑未来的格局。

0: 那最近呢，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2026年十大新兴技术报告，这是这报告连续第14年发布。2026年发布的十大新兴技术包括万物互联电网、直接的提离技术、被动的辐射制冷材料、全幅和多幅精密发酵技术、加外泌体有无递送、加 mRNA 个性化肿瘤疫苗、两组模拟有无发现、世界模型、格密码等等。专家评选出的这技术呢，拢是未来3到5年来上希望三星显示影响力的突破性的前沿技术。其中多项技术有希望较紧为实验室发向规模化商业应用，可能会为大家人的生活带来改变，咱也真紧就会当看到。那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的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2026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的大连举办这个活动。那今年实现100%绿色用电，会议呢，绿电用电量吼，预计达到110万度，会当减少利用化碳排放大概580吨。那会议期间呢，绿电是为倒位来，又果是怎样来点亮大连的达沃斯主会场的呢？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作为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零碳达沃斯是大连递给世界的一张绿色名片。国网大连市中山区供电公司副经理门志勇说：“
2: 本届达沃斯论坛绿色办会的一大突破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大连棒槌岛宾馆全部使用新能源绿电供应，预计6月份将使用绿电110万千瓦时。”减少碳排放约580吨。
1: 绿电是什么？简单来说，绿电是绿色能源在电力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绿色能源涵盖了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等一次能源，以及由这些能源转化而来的电能、氢能等二次能源。国家电网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宋飞介绍道：“
3: 绿电是指利用可再生能源生产的电力，比如风力、光伏发出的电，具有清洁低碳的属性。用户通过电力市场购买绿电，可直接获取相对应的绿色电力证书，也就是绿证。一张绿证对应1000千瓦时绿电产生的环境价值。”
1: 国网辽宁电力公司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江峰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本届论坛所用绿电由中广和辽宁新能源有限公司辽西乌龙坝光伏基地提供。
4: 江远在辽西地区的绿色能源送达会场，得益于完善的电网新能源配套输送通道，经由阜新供电公司220千伏吕家变电站、水泉变电站并网，通过电网输电通道，安全可靠的送到大连。
1: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论坛主会场采用绿电直供，比2024年论坛主会场绿证方式供电，直接消纳清洁能源，从用电源头减排。绿电正电合一，实现了电能量加环境权益的双重锁定，避免了绿电与绿证分离导致的重复计算或权属不清问题。国网大连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宋飞说：“
3: 为保障论坛绿电使用，国网辽宁电力依托大连供电公司成立的大连市绿电绿证服务站，组建专项服务小组，选派绿电管家驻点服务，向客户宣介电力市场入市政策及绿电交易规则，协助客户填报资料，办理入市手续。服务站开通绿电消费核算专项功能，能够精准出具绿电消费账单。”
1: 论坛举办期间，国网大连供电公司通过用电信息采集系统的绿电监测专属视图，远程实时把脉会场绿电的使用情况。国网大连市中山区供电公司副经理门志勇说：“
2: 6月23日16时，系统监测显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当前符合2246千瓦，全部由绿电供应，三项电压稳定，设备运行状况良好，为主会场提供可靠清洁动能。”
1: 记者了解到，在辽宁每2度电就有1度是绿电。今年4月，辽宁新能源装机容量正式超过火电。此外，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场馆内采用海水热源泵技术的空调，通过海水来制冷，节能达到30%以上。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回来到节目当中。世界上大的单口径的球面射电 才领进电工天眼 FAST 的馈源驱动钢丝绳更换项目，最近顺利的通过专家研修。FAST 也真紧哈，可以好些观测。中国天眼的馈源舱好亲像是观天骨眼的眼球。六支馈源驱动钢丝绳是牵引眼球哈，实现精准转动的眼部肌肉。这进前啊，牵引馈源舱一直是进口的更稀少。经过一千多日的研制，六支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产的巨型更稀少是安装完毕，也标志着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彻底的实现国产化。下面时间，咱到点来听记者报道。
5: 今年五月，在 FAST 第一根钢丝绳更换现场，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机械工程师吴若飞正在拆除旧的钢丝绳。
6: 这是拆下来的衬垫，我们拆除的时候其实很费力，有部分的油泥渗到这个它们接缝处，增大了它的摩擦。更换这个预计的工期一天，但是实际上我们干了两天。
5: 油泥就是钢丝绳在承受外力时自身渗出的润滑油与附着在表面的污垢混合后形成的老泥。吴若飞说，清理这些老泥并不轻松。
6: 其实这些都是拿工具给从钢丝绳上撬下，它对钢丝绳上缠得很紧的，清理不干净啊，到处都是，你摸一下都能感觉出来很硬，产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一个板结。
5: 这并不是油泥第一次给钢丝绳带来麻烦。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介绍，此前在旧绳的使用过程中，油泥就曾经导致钢丝绳上的滑车出现卡滞，并且发生撞击。从2022年底到

0: 说，油脂处理对望远镜运行非常重要，国外厂商不配合，这也促使他们考虑攻克钢丝绳国产化的技术难题。
1: 国外他是有邮件回复我们，就写的他们认为他们的油和塑是没有问题的，他说这可能跟我们的使用环境有关，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因为这样的一个动机我们去开始研制我们的国产化钢丝绳。
0: 这套锁驱动系统是牵引重达30吨的馈源舱在140米高空直径206米的范围内完成实时超高精度定位，每根钢丝绳日均承受数百次弯曲和脉冲载荷，需满足5年高强度运行不断丝的严苛性能要求，是保障稳定观测的核心部件。
2: 还比较稀哈，
3: 对对，没有粘固的感觉。
4: 出油的情况在你们的之前的预料当中吗？
1: 对，这是正常，就是它本身那个油脂就会随着使用的时候油脂慢慢渗出来。
4: 油脂的这个处理方式是比较重要的吗？
1: 特别重要，油腻问题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些困难，是会影响我们整个望远镜的一个运行的。我们也找了相应的一些专家做了专业的咨询会，邀请了很多的相应的厂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去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些判断和这种处理。
0: 中国天眼被誉为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的一项重大原创突破，从最初的台纸选址、反射面设计、国产锁网制造，到如今的全链条国产化钢丝绳，自主创新这四个字始终深深烙印在整个工程的基因里。姚蕊介绍，
1: 从原材料端一直到我们的使用端，我们是全链条的一个国产化的攻关，所以呢，我们储备了大量的技术的一些参数，这次做到了完全的国内的自主研发。的成本上来讲的话，也仅为大概国外钢丝绳的一半。
5: 总共是我们下面已经准备完毕，准备升舱。
0: 6月15号，6根国产钢丝绳安装完成，22号顺利通过专家验收，即将恢复观测。之后大概每半年就会对钢丝绳进行体检，保证射电望远镜的安全运行。今年是中国天眼建成的第10个年头，截至2025年11月5日，他已发现脉冲星1170颗，远超同期其他望远镜发现总数。FAST 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3: 对 FAST 来说，我们就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0: 各位听友，下面时间呢，咱就目光转向浙江的舟山。最近呢，浙江舟山公交高效专线 L03995D 公交车驾驶员周瑜，在开车过程中呢，发生一边昏迷前啊，用最后的这个气力吼，打这个卡达，修好了全车12名乘客安全。那伊的性命呢，也是永远的定格在43岁。下面时间，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晚上6:33左右，周瑜驾驶公交车即将行驶到海天大道与盘阳山路路口，突然他的身体猛地前倾，几乎栽向方向盘，又硬生生直起。此时他的前方停着一辆小轿车，舟山公交公司安全生产部部长张烨，
2: 16秒里面有4次这个低头，然后挺直，他在这个，然后呢将车辆第一次停稳，啊，没有跟前车发生事故，啊。第二次就是说大概在6:34左右，这个抓紧手臂，然后挺直以后又踩了一次刹车，将车呢牢牢地锁住了，停车制动技术，车辆也不会倒溜，也不会前移，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有一股意志力。
1: 第二次的守护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周瑜缓缓瘫了下去，剧烈呼吸，大声呜咽，但右脚始终死死压在刹车上。晚上6:35:31，周瑜的身体再也没有反应。坐在最后一排的乘客郑雄胜最先察觉异样，上前查看。
3: 突然发现听到前面有几声这个微弱的呻吟声，我不经意地抬起头，那看了一下，这个车子发现停在这个路口，好一会儿路灯通了，还没有停止，我感觉到有点异样，所以我第一个就跑到那个车子前面去。教室车里面看到那个教室员已经斜躺在那边，我当时就叫了几声没呼应，这个时候很多那个乘客那么都一时赶上来，赶紧叫身边的同学，我说要么你打110，那我打120。
1: 乘客多为浙江海洋大学师生，有学生打开后门后报出车牌报警求助，过路市民也停车报警，4-5分钟后民警医护人员相继赶到，两名民警合力将周瑜抬至路边，医护人员跪地实施心肺复苏，紧急送医。令人痛心的是，当晚11:17，周瑜经抢救无效离世，年仅43岁，医院诊断急性冠脉综合征导致的心肌梗死。
3: 后来我这个一天都没睡，整天在想着我是司机，到底最后怎么样？第二天我了解到了，这个心肌非常疼痛。这个司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就是还是保持这种职业操演，用力的踩刹车，就保住了我们这一车人的安全，这个司机非常伟大。
1: 周瑜有着22年驾龄，安全行驶里程达34万公里。2019年入职以来，连续7年零事故、零违规、零投诉，连续7年获评安全驾驶员。浙海大定海校区南门的公交站务室是周瑜的工作站点，这里有他朝夕相处的同事们。驾驶员赵世道和周瑜年龄相仿，意外发生后他迟迟无法接受。公交车驾驶员赵世道
4: 比较会聊的，比较看的性格挺好的，比较贴在一起的聊天的，突然一下子没了，有点反应不过来，比较感觉比较可惜的。
1: 6月20日上午，周瑜生前的同事、亲友以及闻讯自发赶来的陌生市民汇聚在市殡仪馆，送别这位凡人英雄。白花层叠，哀乐萦绕，周瑜的送别仪式有近200人到场吊唁。周瑜同事周华
5: 挺开朗的一个人，工作也很负责，各方面的话同事也挺照顾的，也肯帮忙的，这种我想我会以他为榜样的。
1: 周瑜同学林源
6: 我平时比较喜欢踢球，那有一次是脚受伤了，可能行动不是很方便，但他看到之后，那虽然平时我们沟通不多啊，但是他会来过来帮我扶扶我，最后的那几秒钟是下意识，这种东西是最真实的一种体现，所以他也是不忘初心吧，就像他小的时候那样善于助人，心底的那种纯真没有变。
1: 有网友从远方下单了花束，也有热心市民自发前来见他最后一面。43岁的周瑜以一股近乎不可能的意志力死死锁住刹车，用最后的信念诠释了何为职业操守，何为责任担当。一脚刹车护住的是12户家庭的团圆， 留下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感动。
0: 好，各位听友啊，以上就是今日融合到电影的所有的节目内容。再一摆感谢你的播讲收听，咱下期再会喽。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月妹。
3: 早上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一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3: 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广东中山开幕，
1: 大熊猫元宝台北庆生，太空主题派对汇聚祝福。
3: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请听报道。
4: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5: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